你干嘛不带你的你的不带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